江苏音乐广播 FM 八九七，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乃毅。大家在知道自己要生病之前，往往有什么样的预备？不超过一个星期吧，就俩人就都去食堂搞点那种。也不能说残羹剩饭啊，因为就是还挺完整的那种，什么小包子呀，粥啊，那有时候还能剩点粥和豆浆，包括这个煮鸡蛋什么的，俩人就哭哭一顿炫。锦溪说，我同事的午餐丰富的跟过年一样，吃点什么呀？我听听呗。我就喜欢这样的同事，不受时间的约束，过出自己的人生。我宣布所有人起床，明天就是大年三十，给我起来准备年夜饭。还有爱吃桃子的桃子，他说每天早中晚都吃免费的公司食堂，不用自己考虑吃啥，这个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唯一有一个弊端，就是我觉得食堂也还是挺干净的，但是唯一有一个弊端就是可能如果它创新不够，你年年月月都吃这个菜。但我觉得我们食堂每年还是有点创新的，包括我们有一个特餐的一个窗口，每天中午如果你要是看到在电梯间哪一对儿吃饭的同事，因为同事吃饭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嘛，你会知道这个人固定他的饭搭子是另外哪一位同事。如果你今天看到这一对儿他站在电梯口，你比如说我们十一点开餐，他可能10:56 or 55他就已经站在电梯口准备下楼了，你就知道今天的特餐有点东西，不是什么砂锅啊，什么猪排饭呐、啊，再就是那个从外边来的那个牛肉面，那个档口一定是去抢特餐来着。欢迎你来聊聊我们今天关于吃饭的这个话题啊，你的三餐最期待哪一餐呢？来自薛凯琪，天生一对。

给大家还是推荐我们一号的芭乐和二号的苹果醋。当然今天早上陆陆续续有朋友们下单了，我看看啊，就是这个贴儿润眼贴儿，包括脖颈的这个加热还有蒸汽眼罩，最近几天出的都很好。今天早晨唇膏11号也出了几单。

个两边做的 AB 面图案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阳光很好的时候，如果你是在下午听这张胶的时候，你看那个阳光在那个胶上面转的这种感觉，好像在音乐的流逝当中，你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光影的味道啊。歌来自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我刚还说呢，我说到后来全部大合唱和和声的那一段，我就演了一下我们的那个伴唱的老师，就后面和声的老师，就是这个时候是一定要打响指啊，或者把手举过头顶去打节拍。我说我这耳机不行，得是那种耳包式的耳机。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窦靖童，推荐给大家，在美好的秋日如果开车的话， Don't Break My Heart 这个现场的版本还是非常的舒适啊，听感还是很舒服的啊。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抖音来问说戴森在哪里啊，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戴森。今天是这个可以替代你的卷发棒、直板夹呀，包括梳子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很多的朋友们就现在出门根本不用卷发器或者直板夹了，就这个吹风机它风筒吹干了之后，你再用它的那个顺直的功能，拿一把小梳子辅助一下，其实就能出门了啊。尤其是很多朋友们在这个季节吹刘海啊，早晨真的还是挺省时间的啊。官网3999，今天只要1799，限量两组。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戴森就可以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块，还送价值229元的气垫梳。阳光的感觉，昨天和今天都和大家说了，可能在明天的时候，包括接下来雨水会成为陪伴我们的一个主旋律了，所以大家厚衣服可以准备好了，然后这两天也珍惜一下有阳光的好天气。听一点带雨的歌吧，提前一下熟悉一下下雨的氛围，来自欧阳娜娜和陈卓璇，这同样是一个翻唱的版本，雨爱。

0: 装饰，口碑助心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

0: 小燕利剑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支。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

以上就是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稍后是王晨和他的潮流生活家啊，不知道明天是不是两个人的音乐活力派啊，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这个预告，万一明天还是一个人啊，因为这两天确实林晓是比较辛苦的。

0: 我是大白，
1: 我是王博，
2: 我是刘宇，
0: 说材料，
1: 讲设计，
2: 谈专业，
0: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3: 为你装出幸福家。
0: 家装就说大白话。
4: 欢迎收听9:00至9:30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家装大白话。本节目由南京金管家装饰支持播出，我们帮你装出幸福家。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 588-35315。
5: 这里是由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南京金管家装饰全程支持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2: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
5: 欢迎刘宇回来。哇，
2: 大家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真是好久不见啊。
2: 是的，我有差不多可能有20多天吧，
5: 又
2: 没有来参加节目了。
5: 然后在你就是没来上节目的期间，大白给你带过班，赵善明给你带过班，王博给你带过班。
2: 我跟大家讲的，我说咖啡都安排上了，实在不好意思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上个月的月底到现在，其实我是身体上突发了一些小小的不舒服。
5: 是
2: 然后他这个治疗的周期呢比较长，然后也是医生说要休息，所以呢我是也是请我们的三位大佬们帮忙。
5: 是，然后大家也都很关心你，因为每次来的时候就是哎，怎么 How old are you？ 就我说王博怎么老是你，然后都讲到说啊，这个刘宇还在恢复过程当中，现在其实已经好很多了哈。
2: 现在已经基本上康复了，这个确实感谢大家的关心啊，因为最近我没有来上节目，好多我们的听友、我们的朋友都给我发信息，刘宇你在干嘛呢？你怎么没上节目呢？然后包括那天，其实我们有一个听友也是通过节目了解到我们，后来在签约完之后，我说啊，第二天节目我可能就不去。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没事儿，我可能还是会去你家，因为那天有一个临时要对接的工作是必须要我到现场的。那天可能我还在吊水，我说我吊水时间不确定什么时候结束。我说你等我。
5: 有一天王博说，哎，我看到刘宇来了。我说那明天是他吗？明天可能还不是他，他讲的。
2: 那两天其实情况有点特殊，因为每天都还在吊水，但是也要抽空的时间把大家正在工地过程中需要对接的工作完成。所以大家可能看见我就跟弹幕一样偶尔飘过啊。
5: 所以设计师真的很不容易啊，在这里头其实也是借由这次事件也告诉大家，就是平时要多注意休息，
2: 对啊，
5: 三餐饮食要正常，尤其是晚上，因为设计师有时候没办法晚上深夜加班，可能也许会更加有灵感，因为白天有太多的工地要跑，太多的客户要对接，晚上可能比较能够有聚精会神去完成一项创作的过程啊。
2: 是的是的，其实王晨老师这个说的跟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所有我们自己的模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其实我们白天的时候，大家我的微信啊，像我经常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半个小时节目，我出去之后一般都最少有10几条信息。就白天我们需要跟大家去对接很多工地现场啊，材料工地处理，包括大家的一些咨询。那到晚上可能大家都休息了，我们会有非常多的这个自己的时间，那我们会开始创作，做一些设计方案啊，或者做一些报价。这个时候其实完全要聚精会神。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其实像这次的事情啊，我自己也是给自己敲了一个小小的警钟，就是不论任何情况下自己的身体一定是第一位的、
5: 啊、当然
2: 对、然后正好最近天气也即将要转凉了嘛，好，我看好像下周要降温，
5: 对
2: 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就是做好我们的保暖工作啊，
5: 是
2: 多穿点儿。
5: 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还跟我妈理论了一圈，然后我今天就是本来想只穿一个短裤就出来，我妈说你得多穿点，我说不是你说吗？暖春凉秋，说秋天要稍微动一动。
2: 她说
5: 不是这回事儿，就是当你真正感觉到寒凉的时候，尤其是这几天可能雾还比较大啊，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体感，然后来保重自己的身体。
2: 没错。其实啊，最近因为好久没有上节目，我真的攒了好多好多好多的素材。和工地现场发生的一些故事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有时候大家讲说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是不是都是给大家去输出一些关于我们比如说作为设计师或者作为金管家装饰的员工之一，你从我们的出发点去给大家去提供的一些想法和一些建议。那其实

0: 最近呢，我会发现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自购的很多东西，这个里面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 bug。
1: 哦，
0: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我的性格，我一般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比如说大家自购的一些，打个比方拆除、门窗啊、空调呢，注意哪些东西要避坑，对吧？因为装修里面你避了我，但不代表你能避了所有的东西你总有自己要买的东西。然后果然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的业主朋友，我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梳理和一个提前的一个沟通。那我觉得也有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准备装修，或者说现在是别的我们的设计老师正在服务的，我觉得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避坑吧，相当于。
1: 是的，我们知道就是在金管家装饰汉中门大街八号有一个非常大的一号家装馆。基本上在那个一号家装馆前端、中端、后端，包括的材料，然后甚至连电器都能够找到适配的内容。
0: 对，
1: 但是我们知道就能理解，有些朋友他比方说有些想自己去采购，或者是喜欢自己想要的东西，只要前期跟我们设计师沟通好，基本上不会有大的问题。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细节，因为一个设计师就像是一个导演，他用自己相熟的，比方说摄影师、摄像师、现场调度，包括就是监督啊等等，能够一条线全顺下来，基本上就是一指挥，底下人都能做到 一环卡一环，所以整个沟通是顺畅的。但我知道有人比方说光从拆除这一块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麻烦。就是你以为说你请来拆不就是把这个夯了就行吗？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0: 真不是这样子。

0: 10年的工作经验里面，都逐渐发现有一些很离谱的事情。
1: 哦，
0: 比如说呢，拆除那可以按要求拆嘛，对吧？你说我这个墙拆，那个瓷砖打，然后这个乳胶漆铲，但是呢，拆除师傅呢，他们有一些会存在于一个低价报。这个低价报，比如说你的拆除量，它真的就需要5000块钱，他给你报4000。

0: 期节目再细细的聊了，
1: 回头见喽，拜拜。
0: 拜拜。
2: 十余载深耕本地，扎根于此，口口相传为根本，口碑铸造金管家，用专业回馈信任，装修不复杂，诚实是给信任最好的回答。这里是家装大白话，来自南京金管家。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组音乐广播 KFM897 潮流生活家。
1: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与21寸专属的轮网，拥有多款单色和双拼车身配色，将东方汽运与现代

也是新意和惊喜，官网要卖到3999，现在是添加福利官微信，到时候只要1794块钱。这款戴森的多功能吹风机搞定全家精致造型，而且还给你一个价值229块钱的气垫梳，这价格也是非常的少见啊。一共是有四个颜色可以挑，精耀紫、晨曦粉、柔雾杏以及鎏金红， 一物一码，可以在欧洲官网注册验真，限量只有200组，同样是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戴森这两个字去抢，下单前要添加福利官微信，到时候更划算啊。

0: 华晨宇在南京的演唱会非常
1: 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六店齐开席，十只陈年花雕赎罪蟹，招牌大白鱼，狮子头，满满一桌招牌淮扬名菜，只要1099。
2: 即刻点击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神醉佑重阳家宴预定，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跟着江苏广播到小厨娘吃重阳家宴，
3: 预定还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欢迎收看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生，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刚那首歌我们听到来自路虎，夏天的味道，夏天已经过去了，正式的立秋了。我们今天有说到那些关于秋天的限定美味好吃的，秋天其实好吃的东西蛮多的，尤其是桂花可食一切啊，在这种一半桂花香一半高满黄肥的蟹味里面，值得吃的大闸蟹、糖炒栗子等等啊，桂花糕，大家都可以在公屏上跟美美聊一聊。同时呢，其实夏天也有很多夏天过去了，秋天的限定啊，除了吃的，我们要把自己照顾好。比如说像那个我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邓煌，他就受到了叫深圳琥珀商会的一个邀请，前往国内最大的琥珀博物馆，也就是国内首家集齐了全球各大琥珀产区标本的超级博物馆——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爱好者都会慕名啊来这儿打卡。它是最大的琥珀交易中心，就在这儿，从原矿的料子的批发、雕刻、镶嵌全流程溯源。想要捡漏的宝贝们可以搜索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直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可以进群，提前领取700元的一个溯源优惠券包，还可以呢自己来提前解锁一些限量的捡漏款、专场的折扣款。如果你想要在秋天带上一个专属于秋天这种颜色的琥珀送爱人、送长辈，留给自己，就可以呢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直播就可以了。

0: 的戏曲盛会。
1: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极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Hey, 音乐 CarPlay 第二个小时依旧美美向各位问好，在我们的大蓝鲸大小大蓝色蓝鲸鱼的鲸下拉找到我们的广播互动，可听可看可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也可以跟美美聊一聊关于秋天那些好吃的，说说你最近尝。

这是南征北战这个组合，他们是属于非常就热情澎湃的，然后集合了大流行啊、说唱啊，甚至还有一些电子啊、摇滚风格的多角度，然后呢多风格的一个组合。而且经常我们会在各种电影配乐唐探当中听到他们的歌声。这首歌叫扭腰 Happy New Year。 歌声当中啊，我们来说一下，就是江苏音乐广播有琥珀蜜蜡素媛专场这个直播，请到了呢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主持人邓煌，因为他呢收到了深圳琥珀商会的邀请，会去到国内最大的琥珀博物馆，也是国内首家集齐了全球各大琥珀产品标本的超级博物馆。那很多国际琥珀的爱好者都会慕名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点

0: 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用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管脉。江苏音乐广播 KFM 八九七，乐享派。
1: 收听快乐朋友们，欢迎在12点准时打开 Play FM 89.7，来到我们的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各位好。这几天南京可以说整座城桂花陆续盛放，就是整座城市都沉浸在温柔香气里，大家闻到没有呢？不用刻意寻找，一阵阵甜香飘来，就知道南京的秋天正式登场了。其实在最近的时候会有几个好的点位啊，你可以去找一找这个桂花香，比如说东郊灵谷寺，上万株桂花藏在松林间，然后玄武湖的环湖2000多株桂花，漫步凉州啊，桂花山啊，这湖风就是阵阵裹着花香扑面而来，还有像是瞻园啊，总统府啊，朝天宫啊，古建白墙红瓦，就是给这种感觉点上点点的金桂，一步一香，就连乌龙潭那棵400岁的古桂也安静释放着老城独有的暗香。这秋天真的不妨抽一点空闲，循着香气出门走一走，比如说在某个午休的时候啊，把我的节目揣进口袋，听着好音乐去闻闻桂花香气吧。啊，你在最近的时候有闻到桂花香吗？哪些地方真的是打动了你呢？告白气球，周杰伦的这首歌来送给大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香气也有歌声，对，等会儿我们要来抛抛互动话题，周三啦，好好快乐度过。

类型，我觉得可以的，真的可以的啊，挺好的。还有呢是黄老师啊，黄俊飞，他说，我如果点歌的话，第一时间想唱古巨基的《情歌王》，你看深情款款。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
1: 又拍了一段，我觉得特别好。当时还心想说，哎，南京怎么就，南京也可以有啊，对吧？哎，时隔一年之后有了。所以就是南京这座城呢，它就像这种桂花香气一样，真的它会非常的细致的去安排城市的一些东西啊，补足一些细节，但是它不是走在最前面去尝试一些新鲜事物的一个城市。可是现在有了这个畅想巴士，我觉得真的也给我们的古城带来了一些欢乐，或者说添上了别致的一笔。所以就是新出的这个畅想巴士，我不知道大家坐过没，然后如果朋友邀请你在巴士上开唱，你第一时间会想唱哪一首？会不会有人举手说我要唱5月天的歌？一定有。五月天的歌在 KTV 本身就是点歌率就居高不下的。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五月天这首《干杯》。
0: 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点半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

科研支撑的免疫力写修吧。因为最近大家免疫力可能随着换季会不太好。第一个你记得，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你每周可以蒸两次桑拿。科学家研究证实，如果你真的是做到这个频率的话，能把感冒感染率概率直接减半啊，因为它温热刺激可以调动免疫细胞的活性。但是记得，你如果已经不舒服了，或者你已经有轻微的发烧了，你千万别去蒸啊，那个会加剧你生病的严重的状态。第二点，反人类的啊，别把家里消毒搞得太干净，过度的消杀反而会杀掉所有的有益微生物。适度的接触少量的环境菌群，其实反而是在给你的免疫系统练小号。你不用天天全屋去那抹呀扫呀，甚至有的家里的长辈有一些还带有点洁癖的，天天拿个消毒水在家里擦，真的不需要，不需要啊。第三个，短时间冷刺激，这个不是让你去什么冲凉水澡，还没到这样，就是你每天10秒到1分钟。只要用冷水冲什么的手腕啊，你洗手就行，还有脚踝啊，温和的冷应激就可以了。这个也可以提升你全身的免疫细胞活力。第四点呢，在你日常基础的活动上多做10分钟低强度散步，不是疯狂撸铁啊，也不需要你上纲上线。如果说你没有运动基础的话，猛练大强度的运动反而会短时间的削弱你的免疫力呢。但是呢，轻运动你微微有点出汗那种，可以让你的免疫细胞在全身巡逻，效率更高。所以你听到现在，你是不是大略明白了，这个免疫力它其实讲究的是一个平衡，它也不是说越强越好，你微微调整叠一下 buff 不需要强行开挂。在秋天的时候，气温过山车的季节，把这些冷知识收好啊，就不会轮到你趴下。 OK， 希望今天说的这个对你有用。接下来呢，我们进段广告之后回来，我们将会听到 Katy Perry 的这首 August。 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在很多的英文单曲当中大家

定会点唱他的歌啊，当然不止这首。12:55啦，我们这时间借着好听的旋律啊，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啊。最近又会有一阵子要和大家分享，秋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起换装的衣橱。如果今年秋天你只能买一双鞋的话，我推荐你选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因为日常通勤、逛街、约会 CP 一起穿全部都合适啊！你不用刻意去凹造型，它就在那里，它就是有质感，就是有腔调，搭什么都可以，既可以休闲又可以日常，还可以逛出彩，然后还可以就是搭正装。这双鬼冢虎呢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是1050元，今天价格拿走是359元。我觉得官方也很有心，因为今天真的敲门砖就是359，对，现在就可以发35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啊给江苏音乐台，这就关键词359发送给江苏音乐台，然后你可以看到十几款热门颜色，每款颜色都好看啊，然后鞋码36-44全覆盖。如果你是胖脚的话，你可以拍大半码啊，一码啊，限量福利，每一款颜色只有100双，是奥莱清仓款，就是这么一批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359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另外的话，最近我们还会有一个 good news， 因为江苏音乐台的琥珀蜜蜡溯源专场要来了，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主持人邓煌会前往国内最大的琥珀博物馆，也是国内首家集齐全球各大琥珀产区标本的超级博物馆哦。即便我觉得你不是要买，你去看一看这个溯源直播也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多的国际琥珀爱好者都会慕名来这里打卡的，全程溯源。想要捡漏的朋友呢，马上搜索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添加福利官进福利群，还可以提前领取700元的溯源优惠券包啊，解锁这个专场的折扣。所以就是最近比如说你在第四季度你想要收集一些小礼物啊，这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爱人送长辈，我觉得这就可以，所以直播发送给江苏音乐台进行添加和预约 OK 啊，直播发送给江苏音乐台。你要的爱深夜版来自 Penny 戴佩妮，这首歌也是经典永流传了啊。我们休息一下，在整点之后继续聊今天话题，畅想巴士你坐过了吗？如果朋友邀请你巴士上开车，

了解更多的朋友，您可以拨打耳机会的爱心热线025-8657-0083 865-7-0083，爱心筑梦，祝他重获新生。这时间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张碧晨、侯明昊的版本，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0: 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Hello Hello， 在1:24的时候呢，进入到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就是生活灵感部。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出一期秋冬院线特辑吧。大家可能会在最近的时候有些慵懒，为什么呢？春困秋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假期一年当中的都用完了呀。大家可能会说，哦，好像接下来的生活没有什么乐趣了。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乐趣还真要自己去挖掘啊。如果没有大假期，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小的一些休憩或者给自己的安排去打开我们全新的感官。那今天我们盘一盘2026年秋冬值得蹲的院线电影吧。啊，在某一个周末啊，你可以约上朋友去逛街，然后看电影。这

0: 装修就找景华装饰。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 IPTV， 这时间我们来听到的好歌，来自于 Debbie Tawa，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陶喆的版本。

0: 自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1: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是陶喆的版本，然后原唱是张口尧、张学友大哥啊，然后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所以就印着今天的话题，因为我们今天聊天说的是南京也有那个畅享巴士移动 KTV 专车了，你坐过没有啊？如果说朋友邀请你在大巴上开唱，你第一时间想唱哪首呢？如果说有人第一时间想唱是这首啊，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然后自己非常沉浸是在唱，旁边他就想象成自己在开演唱会啊，好好笑啊，就觉得也很可爱啊、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鼓掌吧，因为这首歌曲很容易可以把自己的情绪投入进去，唱到很深情款款的样子。其实我觉得在大巴上唱 K 和平时我们去 KTV 里唱还是会有些不一样的。你平时如果说去一个 KTV K 歌，大都是密闭的包厢，门关起来，只是和熟人去放声歌唱。但是呢，这种畅享巴士就完全不同，因为窗外是流动的南京的夜景，夫子庙的灯火，长江路的梧桐，新街口的霓虹，一路向后退，而身边是一群本来就互不相识的路人，这种场景选歌逻辑还是会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在包厢，你会挑战那种高音苦情歌，放在巴士上就未必合适。第一，那情绪不对啊；第二，万一你唱破了，你会觉得没面子。所以你一般。

一些动感的节拍，其实也像一个 ring 一样，就是一个闹铃一样，就提醒大家1:50了，我们还有10分钟要回归到打工人正常的上班时间，差不多可以起身去走一走啊，弄一杯磨一杯热咖啡啊，泡一杯茶，然后开始自己下午场的工作和生活调整节奏。所以就是 Ava 的很多歌你会发现被很多运动博主很喜欢，会放在自己的运动视频里当做背景的 BGM，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有节奏感呀。说起这个的时候呢，我们的讨论还在进行着，我们屏幕前有黄飞庸阿庸同学，他说哎呀，我觉得就是在大巴车上挑歌吧，太激动的也不好吧，万一巴士司机也共情了咋办然后呢 Champion 就回他说啊，那就一起唱咯。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我真的我在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把巴士司机给忘了，没有带入过他的感受，所以我刚想了想，好像真的是，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司机，你要去应聘这种欢唱巴士啊，可能还真有点门槛和要求，就是你不能太不喜欢音乐，因为你如果说不喜欢唱歌，不喜欢音乐，那你如果说一直在开车的时候啊，后面车厢唱的嗨都不行，而且大家知道就是都是草根嘛，对不对？也不见得就每个人唱都好听，哇，那他岂不是这工作对他来说是个折磨？他会觉得都是好吵啊，噪音的啊。但是你也不能说太爱唱，太爱音乐，要不然的话，他一下就会被带入，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唱啊，司机也跟着唱，都会分心。哇，挺难的啊，我觉得。超可爱的这个角度，真的是让我想起了这个点，所以我觉得司机也辛苦啊，真的也辛苦。分享快乐的同时，他也要平衡好自己工作的点滴。其实我觉得呢，这种畅想班是迷人地方，真也不在于说设备多豪华，也不是歌库数量有多少，最主要它的好处是打破了 KTV 封闭包厢的边界，把歌声搬出房间，放进城市的夜色。然后呢，我们拥有一种场景，就是当巴士缓缓穿梭在主城灯火之间的时候，旋律的熟悉的这种感觉，跟着车轮一起向前，使得这个音乐不再只是聚会娱乐，而变成了一段流动的城市记忆。虽然说呢，许多讨论也有啊，现在很多人会说39块钱有点贵吧啊，但是我觉得难得的一次这种音乐城市记忆的体验，如果拥有的话，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呢？好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的音乐分享就到这儿，暂时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下午版的音乐 CarPlay， 由妹妹带来这首歌《后海大鲨鱼的漂流去世界最中心》，上华要和你暂别了。希望今天播的歌你喜欢，也有一些歌你能隔着屏幕啊，在背后跟着大家一起唱 ，OK？感谢你收听收看今天周三的节目，更多节目的回听可以来到大蓝鲸客户端。上华约你明天12点再见再聊，明天见。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一个鼓点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下午版音乐 CarPlay， 我又来了。我刚刚中午是好好的睡了一整个小时，现在整个人神清气爽。所以我觉得起得早是一定要午休的。你们呢？怎么刚刚午休的怎么样啊？向你问好，是美美在 Play FM 897。我们来听到魏如萱这首歌《星期三或礼拜三》，就是今天。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

这首歌来自苏妙玲的《巨轮》，嗯，非常动听，里面有大段的弦乐，然后通过轮渡啊、暴雨啊这些意象，比喻的是人际关系当中困境当中的矛盾和坚守。歌词我们也听到说，危途之旅若会翻，人穿过乱流，这样的信念告诉我们要坚持，要坚守，非常有内核的一首歌。继续呢，美美和你一块来分享。同时呢，要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如果你平时爱看电视，江苏 IPTV 秋冬嘉年华暖心的开启，这个秋冬有海量的好剧、院线大片、少儿精品动画都可以获得，一家老小的各有所爱。而且大屏可以收听江苏十大广播频率喜欢的主持人的节目，随心的点播，随时的回放不管是在家听新闻、听音乐、看动画片，操作很简便。想要办理的朋友可以拨打10000号，或者是线下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秋冬居家娱乐，认准江苏 IPTV。 另外呢，打歌 2026X 舞台也是每周五晚上8:40锁定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还有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的视听感受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 2026X 舞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再间隔两小时以上，也不要配冰啤酒、冰饮料，很容易刺激肠胃，因为本来螃蟹就很寒凉了，再配冰啤酒、冰饮料呢，会容易诱发急性肠胃炎啊。那推荐呢，会姜醋汁啊、紫苏叶啊、温热的黄酒或者是红糖姜茶，是可以去腥去寒的。如果你吃螃蟹突然过敏了，浑身起了疹子啊，喉咙发紧，或者是有那种剧烈的呕吐腹泻，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哦。好，秋天的美味有很多，但是呢少量啊，多餐。然后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马上是那个耳机分你一半，明天早上10点音乐 CarPlay 依旧美美陪你。

0: 有自己的想法，你要有自己的审美，或者说不要去随大流。然后长大之后呢，会发现所谓的不随大流，其实它是从一个大众赛道跳进了一个小众赛道。其实不仅仅是喜欢的东西，叫做什么主流还是非主流，就算是你在同一个环境当中，你待人接物的方式，或者你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哎，它也有可能是这个主流和这个非主流。你能明白我意思吗？
1: 我能明白那个意思，就可能他要花更多的钱去满足自己这个爱好。
0: 也不只是钱的问题，就比如说之前有一个环境让你觉得很难受，有一个场合让你觉得很难受，
1: 是，
0: 但人家并不觉得难受，那这个时候这是不是品味的原因，或者说你认为是这个，一想起对吧，
1: 你
0: 理解啊，
1: 开始攻击我，
0: 没有攻击你，只是开始刺激你的这个海马体，没说错啊。然后问问大家啊，现在你怎么看待品味这个词？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taste 啊，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你自己的一些偏好。品味是消费主义吗？还有你觉得自己最

0: 有品味的点是什么啊？大家如果实在想不到自己有什么有品味的点，你可以在公屏上抠出，在大蓝鲸里抠出，坚持收听耳机分你一半节目，以及不客气音乐社啊，这就是一件很有品味的事情。
1: 对啊，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其实放到整个的大体上来说的话，还蛮小众的，就大家真的就是品味非常的独特。嗯，
0: 是我们说自己小众都算是对自己的一种谬赞了。我说句实话啊。Why you hold my hand from the passenger side? Yeah, 'cause you're gone.

0: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今天热歌快准很带来一首这个海马非常非常喜欢的万妮达的歌曲啊，
1: 对，
0: 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
1: 对，前段时间呢，万妮达也是发行了这首个人单曲，然后他的整个的词曲都是由万妮达去完成的，而且他这首歌是很少见的去把那种爱情当中的那种很细腻的小心思然后把它展现出来。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曾经了解到的万妮达可能就是比较的飒一点，比较的就是野一点，昌一点，那种在舞台上占领舞台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耍起，
1: 对，刷起来，
0: 刷起来的那种感觉。但这一次啊，我反正我觉得万妮达很厉害，写词不用多说，但曲。

0: 你还有感情的话，你可以这么做，提升一下自己，
1: 引起一下注意。但是我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他说了各玩各手机，如果说是他的对象愿意玩手机都不愿意跟他说话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练搏击比较有用。但如果说是相互之间都是各玩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5: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6: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5: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6: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7: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8: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傍晚的5:30，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正在直播的摩登派，我是代班 DJ 笑飞。大家听我的声音是不是更加鼻音很重了？是的，我的感冒有点加重了。提醒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此刻南京的气温23.1度，相对湿度42%，今天的最低气温晚上会达到16度啊！因为这两天呢吹的都是东风北风，所以体感上面会更冷一点，大家出门一定要带个外套。我今天坐在23度的直播间里面，已经老老实实的穿上外套了，因为这两天真的实在太冷了。好了，那马上来听到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吧。这是刚刚参加完我们的一些事情到他们团队当中很快就解决了，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艺人的团队，而且小天在现场的整个表达表现，把他的一些新单曲，因为有太多的歌是今年的新歌了，带到了现场，也圈了很多的路人粉，希望明年我们的音乐节小天还能再来。傍晚的5:35，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我是代班 DJ 笑飞。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在视频端的朋友应该已经看到了，就在我的头顶上方。今天的话题名字叫做你最久一次没用手机是多长时间。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件事儿，一个叫杨浩的年轻人，他在英国读博期间发现自己一周日均的手机使用的时长高达6小时57分。

是洪明浩和杨丞琳合作的单曲《我们的纪念》。那刚刚还在视频端有人说明年江豚一定要有洪明浩嘛，其实我们私底下已经跟他说了，说希望明年无论是我们的 Middle 还是江豚，他可以再来玩，因为我们真的对洪明浩

可以说是双向奔赴啊，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团队也是有个特别好的沟通，所以他的每一个舞台他本人都有参与，所以希望明年还能看到小猴。傍晚的5:41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我是代班 DJ 笑飞。

早安的歌叫做眼红。其实早安在这一次参加打歌2026节目的时候也带出了这些单曲，早安还是很努力的，他很多歌其实都取自于咱们南京本土的一些元素，比如说他那首麒麟，因为他们家就住在麒麟科创园那儿，所以有一次就是回家路上看到了那个麒麟，他就查了一下麒麟这个生物，是一个韧性很强的生物，所以就写了那首麒麟的歌。傍晚的5:48，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我是代班 DJ 小飞，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吧。这个好物呢，我觉得你应该去到很多的场合都能看到有人穿，它有标志性的虎爪纹，是一双鞋，就是鬼冢虎啦。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牌捡漏福利，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是1050，我们今天只需要359，平时官网你只能买一双，现在可以带走三双，但是我们限量啊，只有100双，售完是不补货的。今天准备的是皮革款和帆布款，皮革款的表面呢是细腻的荔枝纹路啊，质感非常高级，耐脏好打理。那帆布款呢，就是普适性更高一些，大家很多人看到就是帆布款了，它透气性更好，而且无鞋带款的设计穿脱特别的方便，很适合懒人专属啊。两款各有特色，搭配休闲裤、半身裙、运动短裤都特别好看，穿上脚呢显瘦显腿长，拍照也很出片啊。不管是通勤、约会逛街还是旅行出游。

穿它都特别的合适。这款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的一双是1050，今天是359，相当于34折。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而且我们还送袜子，米蓝色、牛油果绿等等10几种热门配色全都有，每一款颜色都非常好看啊，男女同款。鞋码是从36到44全覆盖的，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脚瘦就拍大半码，那如果你脚胖就拍大一码啊，都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限量福利，每款的颜色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售完不补。如果你想买的话，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数字啊，359来抢购，别回什么鞋、鬼冢虎都不用，回359就行了。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来自黄玉博，我喜欢告诉我自己。

0: 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1: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1: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3: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

这是许光汉的歌，叫做一派轻松。他希望你在这首歌大概短短的三分钟左右的时间能够放下来，但是放松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微醺一下，或者窝在沙发里边看看自己喜欢的电视剧，这些都可以让你放松。还有一个地方呢，确实是要可以让一家人全部都找到那种放松的点，这就是金陵有实验。这是南京的新名片啊，很多人听了节目之后去体验金陵实验都是赞不绝口的，诗舞不停，佳肴丰富，体验独特，那绝不是去一次就会满足的地方，因为那个里边真的是需要你长时间去探索的，才能找到自己最喜欢那个点。有人特别推荐他们家的妆造，那种化着妆眼看自己变美，不需要任何修图和滤镜的感觉特别舒服。也有人推荐他们家从诗经到凤求凰，再到长恨歌到秦淮景等热闹的诗歌舞蹈，从装束到演绎都让人沉浸在历史故事的长河里不能自拔。当然最受期待的是那随着表演的节奏有美丽的侍女侍从们送上的一道道定制佳肴，顺心顺意定胜糕，入口绵香，八珍藜蔓情人虾仁是晶莹剔透，还有就是葱烧焖煮的鲜鲍配香粽，口味特别棒啊，以及小朋友都爱的黑醋荔枝肉，一口一个停不下来。那很多人说诗宴啊怎么去找呢？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围绕咱们东方的诗歌文化打造的沉浸式餐秀，堪称是美食文化剧场。你可以体会觥筹交错之间的穿越感，大人呢喝一点玉露琼浆气泡米酒，小朋友就可以尝一点峨眉的福香茉莉花茶。选择装扮上的一家人，看着古风大秀，品宫廷的盛宴佳肴，和千古风流人物来一场对话互动，特别的爽。而且100分钟的这个沉浸式主题餐秀，仪式感和情绪价值也是瞬间拉满的，出片更是不在话下，九宫格都不够你发的。在南京，诗宴已经成为南京人都计划打卡的地方了，拉上三两好友，或者是招待外地的朋友，金陵诗宴值得一去。在节目当中报名的朋友们还能享受江苏广播专门的一对一服务，以及其他渠道都没有的特别优惠，可以加航程的微信，他会拉你进群。人生得意须尽欢，叫上三两好友共赴诗宴吧。地图搜索诗宴一键出发，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而需要听到的歌来自预言 Crush。

的歌 Crush， 傍晚的6:41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我是代班 DJ 小飞，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吧。今天的话题是你最久一次没有用手机是多久，因为啥事儿呢？5627说，我考研那一年，每天进图书馆之前把手机锁在柜子里，一锁就是一整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整整14个小时，坚持了3个月。刚开始特别难受，每隔半小时就想有没有人找我，后来发现根本没人找我，世界没了我照样转，但我没了手机终于能专心了。确实，你想学习真的是需要专心的。反正我不知道大家自控力怎么样，我自控力就特别差。如果真的让我在学习的时候旁边有个手机，我肯定在玩。还好我那个年代啊，手机没有现在这么发达。2468说，我参加过一个48小时的断网实验，把手机锁在保险箱里，钥匙交给朋友。第一天下午我就崩溃了，总觉得有人在找我。第二天开始看书、写字、做饭。48小时结束之后，朋友把手机还给我，我打开一看，6条信息，2条是广告，2条是群通知，1条是外卖优惠券，1条是我妈问我在干嘛。那这挺好的，就你社交圈，我要分析一下，你社交圈很简单，对吧？很纯洁。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就你最久一次没有用手机是多久？有人说可能生孩子10几个小时没看，刚刚在那个视频端有人说做饭1个小时没看，然后有人考研没看，对吧？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数据啊，说全国居民日均上网时长，用手机啊上网时长是5.5个小时左右。每年都在翻番，18到59岁人群日均上网的时间达到了7小时10分钟，仅次于睡眠的时长了。所以有的时候离线成为了一种奢侈品。我不知道大家以前玩那个 QQ 的时候，经常我上线的时候就离线，我做一个半隐身状态。但是现在你真的没有办法离线，很奢侈。你说你有什么时间可以完全不用手机吗？几乎不可能啊。我今天想说的是，大家偶尔可以放下手机，可能不需要134天，不需要72小时48小时，哪怕一下午1-2个小时，你会发现那个没有手机的世界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你很久没有看到它了。给自己先设个目标吧，这个周末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把手机放在家里好像也不行啊，你手机揣兜里不看，跟自己的朋友去玄武湖边上溜达溜达，走一圈湖吧，让自己的身心来一次充电。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同温层。

0: 打鼓阵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1: 上午十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0: 下午两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1: 晚七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七侠，好戏来。
0: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1: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0: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印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1: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0: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1: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Need you love。傍晚的6:53，那今天我们的摩登派就先陪大家听到这儿了。再次提醒大家，明天的气温18到24，阴转多云的天气，吹的是东风，大家一定要穿一个薄外套啊，千万不要感冒了。那今天给你最后的歌来自蒲熠星，《幻想对白》。马上接档的是怡爽的《打歌新生派》。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在里面找到我的视频合集，那就是下一次直播，再见。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大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小周末星期三的晚上19:01，来到 PlayFan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哎呀，今天是这个周三了，到的一周的中央的这个位置啊，很多朋友都说我前面已经忍了两天，发现这个今天一抬头啊还是周三。就有的时候呢，你感觉这个日子过得很慢，有时候日子又过得特别长，其实就是在于你当下做的这个事情是否专注啊。有的时候专注的话，你会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这个快，

马上就到了这一周的这个时间。那其实在本周五啊，也要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我们的打歌2026 X 舞台第五期就要跟大家见面咯。哎，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打歌新生派当中，我们就抢先听一下本周五的六首新歌、六个舞台，以及大家可以来五奖竞猜一下啊，谁最能打呢？我们先来压个宝，是不是啊？每次呢，我发现我们的听众啊，大家都还是比较这个眼睛很雪亮啊，就每次听完这个歌曲呢，都能猜个大概这个排名。来吧，我们先听一首歌，待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聊，来自刘雨昕的《逃离淘气》。

看节目当中第一首歌就特别的有反差，这是来自刘雨昕的《淘里淘气》。其实大家平时认识的刘雨昕呢，在舞台上是非常的酷，非常的飒的啊，然后呢对自己的舞台非常的严苛。那当然呢，这首歌《淘里淘气》我觉得也是有一个这个缘故的啊，就是他之前呢有在参加这个综艺叫做蒙面舞王的时候，当时他的一个外号啊就是叫调皮蛋。然后呢很多朋友就是怎么猜也猜不到这个面具之下哦，原来是那个严肃的刘雨昕啊。然后后来他就出了一首歌叫做《淘里淘气》。那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反差，以及前面跟大家听到的这个小周末的第一首歌啊，我们聊回到周五要跟大家见面的直播打歌综艺《打歌2026 X 舞台》第五期就要来了。那这一期呢我觉得这歌手的排布呢首先还是很精彩的，比如说呢有我们的大前辈啊小虎队的陈志鹏来了，以及有我们这个俄系的这个选秀的女生希林娜依高，然后她的师姐这个亚米今年拿到了非常好的这个说唱巅峰对决的一个名次啊。当然呢还有来到过我们音乐节舞台的蒲熠星，还有刚刚来到江豚音乐节的康子

题，很多朋友看到他第一个出场的时候觉得，哎呀，这帅哥谁呀，这个唱的这么好听，得认识认识对吧。然后呢，这个节目当中还有我们一会儿就要跟大家介绍到的瑶池，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名字啊熟不熟悉，其实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王安宇的好朋友，他俩真的玩得很好啊，就是

这首歌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就是苏轼啊，大半夜凌晨的时候睡不着，然后呢出来溜达，溜到了这个怀民的这个楼下，哎，这个跟怀民说，你也没睡啊。就是这首歌的一个意境啊，来自蒲熠星的苏轼与怀民。那刚刚呢，怡爽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喜欢阿普的两种类型的风格，其一就是古风歌曲，其二就是英文歌曲。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因为阿普好像还没有正儿八经出过英文单曲啊。但是他从他的这个翻唱的这个一些作品当中来听，哇，真的不愧是学霸啊。蒲熠星是毕业于南京大学，然后上次呢，我记得是在五一的时候，在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跟大家见面，在后台来采访他的时候，他就是我感觉这个人特别的深沉，你知道吗？就是他跟你回答问题的时候，每次都是一二三四五，就是给你列的这个条理很清楚。哎，怎么就莫名就单压了？然后他还提到了他特别爱吃那个学校门口的那饺子馆还是馄饨馆，我现在这个记忆有点远了，有点记不清楚了。那刚刚呢，也跟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的朋友跟大家分享啊，说这个阿普的演唱会特别的有意思，说大家可以

0: 娘家宴，10月18号晚上18点，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6店齐开席，10只陈年花雕赎罪蟹，招牌大白鱼，狮子头，满满一桌招牌淮扬名菜，只要1099。
1: 即刻点击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神醉佑重阳家宴预定，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跟着江苏广播到小厨娘吃重阳家宴，
2: 预定还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

0: 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大哥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大哥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大哥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

0: 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2: 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1: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FM。Now，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Play what you want。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来吧，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 Apple Max 的 Sleepwalker。 为什么说特别适合我们今天早晨啊？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梦游者的现场。我刚刚还说呢，我说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对面能够直接看到975的直播间，邓煌老师神采奕奕的脸，因为今天他们也是有一些视频直播的需求，非常的美，非常的有精神。我说跟我这个还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行，我也要做做直位。

我超级重要，来自孙天宇，关于我觉得自己是主角并且超级重要这件事。他最后那个又让我想起了，打开你的抖音APP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我们车里还有一个好物，昨天救了我，就是我们那个云南小黄姜的那个红糖姜茶。昨天车里说，我说哎呀，我说不行，我上去指定得喝点热的，但是

0: 干喝热水你就觉得没什么用，后来我想要不喝点姜茶身上暖一暖啊，能往外散一散。我刚好就是找到上次我们供应商给我的那个样品，我们还没有拆盒，我就把那个小黄姜那个给拆开了。你别说，喝完了之后我在位子上坐了一会儿，整个后背都感觉暖暖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昨天我觉得自己缓解了很多的原因，但今天早上起来又不太行了啊。都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这几天卖的很好的芭乐，然后眼贴，包括眼贴他们家的这个加热的护颈贴，还有加热的眼罩，还有刚刚我说到的这个云南小黄姜的这个红糖姜茶，他们家那个姜枣糕我也非常推荐。有没有喜欢喝姜撞奶或者喜欢喝那种带点红枣感觉的牛奶甜品的朋友，去买那个。这首歌来自银河快递，我想要的快活。
1: 是无人感同，我想站在银色。
0: 我很好奇那个结局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你是不是一个短视啊？你会看短剧吗？在视频的内容或者是长度上，你觉得自己是短视频的用户还是长视频的用户啊？当然大家非常的听劝，我们刚刚又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很多朋友们都来买了这个清凉润眼的这个眼贴啊。我每天早上现在我们几个人都会贴，就是三个人有点大眼瞪小眼的意思，都在眼睛下边贴一个这个。我是会在眼睛下面贴，贴到它不那么凉，或者是就是起到一个润眼效果之后，我会把它移到太阳穴两边，不然它一段时间内都会让你泪眼蒙蒙的啊，就是流眼泪的那种感觉。还有四号链接刚给大家推的这个云南小黄姜的这个红糖姜茶，它不是特别甜的那种，昨天我觉得我自己加的水还不算多，我就想喝点那种浓缩的嘛，发发汗，就是没想到口感也还挺好的，也不会特别甜啊，加的水少也不会特别甜。我觉得家里还是要稍微常备一些，不光是女生，就是普通人，你在遇到一些风寒或者感冒刚开始的时候，也一定还是要做好这个预防措施啊，能不让它发起来就不让它发起来。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乐台，我们刚刚说到的都在小黄车当中。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
0: 建业区江东中路300号南京国际博览中心，3500多家企业已经在10日开始陆续进场布置。南京交警已经提前联合多部门调整临时管控范围，并加强周边道路疏导保障。

0: 转身离开。
1: 没想到，也没想到有这么多朋友今天说，哎呦，不投那天下雨了，因为今天不想下雨哈。结果最后还是这首歌赢了，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但是今天选周杰伦的两首歌，完全是因为他的爱人昆凌。哎呦，最近就是总是看到昆凌在做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在家里陪伴小朋友，说是之前在南京一起做了非遗的绒花，然后前两天，哎，可是昨天我看到了，又在红山动物园，然后领养了一头长颈鹿，应该是，然后还亲手写了那个领养的牌子，下面写的是 Chose Family。我觉得好暖呀，就是有一种男人在外边开演唱会打拼，那我就在家里做好这些陪伴孩子呀，或者是虽然是两个人方向不同，但是你会发现他有自己的小巧思，有自己的生活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总是刷到昆凌，所以就我今天选了两首周杰伦的歌啊。这么一说更想去红山了，看一看周杰伦这一家领养的这头长颈鹿。而且马上说红山是不是要做新馆了，再下次去的时候希望又能看到新的小动物。7:51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乃一。当然说到下雨这事儿，早上还有朋友们在问呢，今天下不下雨啊？今天主要是夜里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啊，气温是16到25度。明天呢，分散性的阵雨比较多，气温是18到26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气温是19到30度。目前来看南京的天气情况，三天啊是这个样子的。提醒大家出门要不还是带把伞吧，就算是不下雨，中午前后阳光还是挺明显的，晴雨两用伞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上，以及洋葱式穿衣法，最近千万不要让自己生病喽。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他的骨头脆得像玻璃，轻轻一碰就会受伤，他的皮肤薄如蝶翼，不经意摩擦就会破溃，他们被叫做瓷娃娃和蝴蝶宝贝，可爱名字背后却是被罕见病困住的童年，长期用药，持续康复，手术甚至移植，高昂的医疗负担把不少普通家庭拖入困境。
2: 病之罕见，爱之常见，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
1: 吃饭的时候会选择看，然后健身房爬坡的时候会看，不然时间太难熬，选择一部来看，看完就是直接练干就完事儿了。他说我还啊，还有小猴子，他说早呀，我现在坐地铁的间隙刷短剧和这个短视频多，安利一个靠现代技术在古代发家致富，都是做美食的，看得很过瘾。我是看过一个女生，她拥有能让植物快速生长的能力，所以她种菜就特别厉害。还有 Miss Yin 说，我跟你说有好多个版本的结局，你刚刚说的那个包包子的，有最后承包食堂做大做强的，有自己开饭店的，感觉是多种结果合成。就是看你最后刷到哪个版本是吧。来自李健，从黄昏到午夜8点钟，音乐活力派再回来。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